0: 我好无害。
1: 拉罕。
0: 也是今天这些手机的机会，你们把我一把人的电话通过，是吧？好无害。
1: 是吧？好无害呢，拉罕人出名啊，马蒂。
0: 他把护照给你。
1: Amen in night. What do you think?